0: 周深爵士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选择是叶倩文和林子祥演唱的经典歌曲，至今仍然有很高的传唱度，是华语音乐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对唱情歌歌曲之一。两个人的婚姻生活也是坎坎坷坷，不管怎样，愿两个人像歌词当中写的那样，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一定会爱到天长地久。

偶然间放了一张李宗盛的老碟，听了李宗盛和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依然怦然心动。这首歌应该说是李宗盛不可多得的好歌，不经意间总是令人回味。也许正是两个人的完美演绎，把这首歌曲当中男女情怀表现的是淋漓尽致。世界曾因你变得美丽，又因你变得索然无味。李宗盛的执着和林忆莲的柔美配合得如丝如扣。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4: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倾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0: 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梓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广岛之恋，张洪亮作词作曲，莫蔚和张洪亮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莫蔚1997年发行的专辑《做自己》当中。这首歌可以说是 KTV 的点歌排行榜排在前列位置的一首歌，也是莫蔚演唱会的保留曲目。张洪亮在纽约求学期间，为了纪念自己和一个加拿大女孩短暂的异国恋情，写下了这首歌。分享到这首歌，

铁血丹心1983年推出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主题曲，该曲由罗文、珍妮演唱。铁血丹心的前奏一出来，就是连续急凑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黄沙般的和声，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情景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铁血丹心》。

唱歌的代表作品之一，发行的时间是在1992年。无数的夫妻情侣，包括90后，在卡拉 OK 时合唱，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粤语歌就是这首《相思风雨中》。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

庭院深深，一帘幽梦，都是传世经典。还有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几番轮回仍然在被百转千回的吟唱当中。

刘嘉玲一直也在私下苦练歌技，对于目前的实力还是比较自信的。如果说有男女对唱新歌，也希望两个人可以一起再合作。

张信哲和刘嘉玲合唱过一首歌，有一点动心，至今可以说是浪漫经典。但是这么多年，刘嘉玲从未和张信哲同台演唱过这首歌。刘嘉玲说自己在演唱方面不够专业，怕上台会胆怯，所以从未现场和张信哲合唱过这首歌。不过这些年

有情人是周华健、齐豫合唱的国语歌曲。这首歌周华健亲自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相随》当中，粤语版本叫做《神话情话》，作为1995年香港 TVB《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是一首非常大气、荡气回肠情歌当中的情歌。接下来的时间，天下有情人。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世间始终你好是八三版《射雕英雄传》的第三部《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的主题曲，由香港著名歌唱家罗文珍妮合唱，也是传唱至今仍然非常火爆的著名歌曲。2016年1月，末卫郑少秋献唱周星驰新电影《美人鱼》宣传曲《世间始终你好》。

张雨生和陶晶莹没有成名之前就互相认识了，陶晶莹高三选秀就认识了大一的张雨生，后来呢在同一所大学上学，吉他社里玩过。后来张雨生大四出了名，进了歌坛，顺便呢也把陶晶莹带进去。不过陶晶莹后来的歌曲不是太红，反而主持事业不错，两个人合作过很多歌，我期待就是知名度比较高的一首歌曲。后来张雨生去世之后，陶晶莹隔空对唱也是非常感人。

为电影《夜半歌声》当中的经典曲目，辛晓琪和张国荣的深情献唱是一代人的回忆。虽然张国荣演绎的还是流行腔，但胜在演绎经验丰富以及感情投入的老道，再加上辛晓琪的戏剧化功底，也让这首歌成为张国荣歌唱事业非常戏剧化的一首歌，深情相拥。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7: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8: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

0: 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爱与痛的边缘的国语版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黄仲坤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爱与承诺》当中，后来被迪克牛仔翻唱，红极一时。爱与痛的边缘，王菲演唱，这首歌也是收录在她的第八张粤语大碟《讨好自己》当中，后来谭校长也翻唱过这首歌。

广泛关注，一度是万人空巷。由刘欢演唱的主题曲《好汉歌》让人难以忘怀，气势恢宏的歌词加上刘欢高亢有力的歌声，这首歌当年雄踞各大排行榜冠军位置多周，成为一首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歌曲。无论是编剧、演员表现或是音乐，98年的《水浒传》是公认的经典。

1998年这一年，许多歌手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品，王菲的经典专辑《畅游》，刘德华发行了《笨小孩》《冰雨》，李玟《滴答滴》在这一年横空出世，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走上事业巅峰，张惠妹推出《牵手》，刘若英发行《很爱很爱你》，陈慧琳《记事本》等等。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一首歌，也是1998年发行的一首歌，徐怀钰《我是女生》。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1993年，邰正宵有一张大红的专辑叫做《找一个字代替》，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情人这了》这首歌曲。后来这首歌改词变成了一首歌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这了这首歌曲。后来这首歌改词变成了一首歌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王菲1992年下半年从美国返回香港之后，踏入歌

盘然后发行的一张唱片 Call Me Home 当中的一首歌。王菲这张唱片一推出即断市，销量迅速冲破白金，容易受伤的女人横扫全港，也在各大电视台的音乐颁奖典礼当中勇夺金曲。

1980年代末，台风横扫香港，创作才子也不能免俗，二度翻唱台湾的热门歌《若生命等候》，其实并没有被原作比下去，归功于向雪怀的词，也归功于黄凯芹在这首歌曲当中中音高音的自如游走，唱功也非常的成熟。

十年，这首歌陈小霞作曲，陈辉阳编曲，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03年专辑《黑白灰》当中，也作为2005年电视剧《女才男貌》的片尾曲，也是电影《摆渡人》的电影插曲。当然，这首歌还有粤语版本，叫做《明年今日》，也是陈奕迅在英皇期间推出的一首歌曲。也不过是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同一首歌总是会有不同的版本，国语唱的是温婉动情，粤语唱的是婉转动听，同一个曲调，不一样的语言，其实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情。谁名浪子心，潘元良作词，王杰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王杰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谁名浪子心》当中，也是电视剧《还我本色》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的国语版《他的背影》也是王杰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一首歌。

雀歌是一首翻唱的歌曲，但是时间已经证明这首歌也是陈慧娴版本最得人心也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华语歌曲当中的经典。另外的一首歌《风中的承诺》，这首歌是台湾歌手李翊君演唱的一首歌，我们仔细来听一听，其实两首歌的旋律是一样的。

慢慢的，粤语歌曲的占比迅速减少，台湾歌曲占了一大半，但国语趋势还不是很明显。直到2000年周杰伦横空出世，乐坛正式转向周杰伦时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周杰伦《简单爱》。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6: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5: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志成他在台湾的第一张专辑 May I Love You 当中还有这首很棒的R&B I Need Love。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只要一分钟这部电影的导演陈慧琳，不是那个陈慧琳，那他很喜欢徐佳莹的《失落沙洲》这首歌，那听完之后呢，也陪伴他度过他非常煎熬的一段时期，所以当他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就想到请徐佳莹来写一首同名的主打歌。那这首歌写的过程呢，其实是他先还没有看这部电影的情形下尝试着去写，然后写完之后发现真的非常贴合整部电影所表达出来的情绪，刚才就是只要一分钟。这首歌来自于拖拉库，爱情青红灯。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高扬酒徒，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好饮酒而又狂放不羁之人。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厉声·陆贾列传》。故事是这样的，厉石基是高阳乡的穷儒，很有才华。刘邦起兵后，他很想投奔刘邦。一天，厉石基来到刘邦的营寨门前，对卫兵说：请你们通报一下，就说高阳贱民厉石基求见刘邦，想与他谋划天下大事。卫兵进去向刘邦报告了。刘邦问：来客是什么模样的人？他穿着儒生的衣服，戴着儒生的帽子，看样子一定是个大儒。卫兵绘声绘色地说。刘邦厌恶地说：告诉他我没有闲工夫去见儒生。卫兵把刘邦的话转告了厉石基。厉石基勃然大怒，手握剑柄，瞪圆了眼睛，向卫兵吼叫：赶快进去通报，我是高阳酒徒，非儒人也，赶快进去通报。卫兵慌忙进去再报刘邦，刘邦正在洗脚，听说是高阳酒徒求见，急忙说声请，自己光着脚跑出来迎接厉石基。厉石基见到刘邦后，给他想了许多好的主意，出了不少计谋，协助刘邦打了胜仗。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新

李玖哲在组 Asiatics 这个团体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金曲歌王了。但后来他碰到这两个亚裔，他们在做音乐的过程里面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所以原本根本就没有想过组团，还是走在了一起。刚才这首歌 Girl 是他们在美国发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好像这些歌听起来都非常的简单随性，但其实看似简单的格局之下，他总是喜欢蕴藏一些道理在当中。刚刚这首歌是我的高中同学，里面除了在回忆一些青春之外呢，还唱了离开学校之后面对社会的现实。

其实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当两个人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啊，一方有可能会说一些任性的话，说我要你管啊，因为说完这句话，如果你真的不去管他，他心里面还不爽，哎，你怎么都不管我，所以他说要你管这句话，其实他内心说的他真的就是要你管。所以 Olivia 这首歌叫要你管啊，唱的就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哦，男朋友你好好管教我一下好不好。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吴克群写给其他女歌手的一些歌，很多都最后拿回来自己翻唱了，这是我全都相信当年写给温岚的一首歌。在飞儿乐团走红之后啊，这种女主唱模式的乐团开始成为一种风气，所以有更多唱片公司也纷纷推出了这种编制的乐队。接下来出场这位叫轻松丸，他们是一女三男的编制，这首歌来自于他们的《平行线》。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首歌来自于 M 拼搏换力量的感觉犯，在全球的这个电音舞曲大潮的席卷之下，大张伟最后呢还是也投入了这股潮流当中。这首歌是舒服舒服，歌词简单到也就是那几个字而已。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王小虎这首歌《放心不下》跟他的那些一票经典款的曲目还是如出一辙的，在曲式上。不过这首歌的歌词呢，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会发现它可能不是一首情歌，因为这首《放心不下》它是直接跳过了爱情的话题，然后把视角转移到亲情上，唱给女儿来听的一首歌。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能准时回归的哈雷彗星，在1682年。夜空里出现了一颗样子十分奇怪的特别大的彗星，光亮异常。这颗特大的彗星引起了与牛顿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哈雷的极大兴趣。哈雷，他是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将牛顿定律应用到了彗星运动上，并正确地预言了那颗现在被称为哈雷的彗星有规律进行回归运动的事实。哈雷计算出这颗彗星啊，是围绕太阳运行的一颗天体，它的轨道呈现出椭圆形。而令人最为兴奋的是，他还发现这颗彗星的运行规律，即每隔76年要光临太阳系一次。于是哈雷大胆地推想，1682年的大彗星，也就是1531年和1607年出现过的大彗星。同时哈雷进一步做出科学预言，76年后，也就是1758年，曾在1682年引起人们莫大恐慌的大彗星将会再度出现于天空。当时一些人嘲笑哈雷说胡话，一些人对哈雷的预言将信将疑，但是相信哈雷预言的也是大有人在。法国数学家克雷和在彗星回归前做了精确的预报，由于土星和木星的影响，彗星将于1759年4月13号前后一个月过近日点。1758年年初，法国天文台梅西耶开始动手观测，他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个证实彗星回归的人。在1759年1月21号，他终于找到了这颗彗星。可遗憾的是，首次观测到彗星回归的光荣不属于他。原来啊，在1758年的圣诞之夜，德国德雷斯登附近的一个农民天文爱好者捷足先登，发现了回归的彗星。1759年3月14号，哈雷彗星通过近日点，正是克雷和预告的一个月前。然而此时，哈雷他已经长眠地下十几年了。科学家的生命是有限的，可他们对于科学的贡献永世长存。正如哈雷当年所希望的那样，大家没有忘记哈雷，所以将这颗彗星命名为哈雷彗星。其实在历史上，从公元前240年起，哈雷彗星的每次回归我国都有记载，最早的一次是周武王伐纣之年，即公元前1057年。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高级。
5: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许美静完美地呈现了陈佳明笔下的作品，略带鼻音的声音，干净明澈，带着一丝颓废与慵懒，在浅吟低唱中也慰藉了许多黯然神伤的灵魂。许多人爱上许美静的歌声，因为她的声音里面不仅是有一种明媚的忧伤，也有一种温暖熨帖的特质。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曾经激励了无数人重拾对人生的希望，走出迷惘，甚至成为一路见证风雨失败与荣光的中国女排队歌。

说起了许美静，可是许美静辉煌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短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她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有人曾经总结，我们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在流沙世界里飞奔，在乔朽世界里行走。而很多人再次说起许美静，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名字。她的歌适合在晚上开车的时候静静地听，声音也特别，有的时候会给你温暖，有的时候给你打气，有的时候会让你伤怀，而有的时候又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心疼。你也会常常在车里打开许美静的歌声，陪伴你的开车生活吗？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1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在八十年代，有一位女歌手以爆炸头、健美裤的另类时尚形象横空出世，在当时十分受欢迎，并且还成为了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华人歌手。她就是张蔷。甜美声音与夸张造型之间的强烈反差，在那个时代掀起了一阵潮流。如今，这位 disco 女王依然以高产之势行走乐坛，而让你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哪首歌呢？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如果问张强当年有多火，可以这么说，在80年代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在 CCTV 的纪录片《现象1980》中，这样来形容张强的80年代。张强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是无数人的 disco 启蒙。而张强本人的音乐起点还是受到了家庭氛围的影响，因为母亲身为中国电影乐团交响乐队的小提琴手的原因，张强从小就比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到国外的流行音乐。后来在1986年，他成为了首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的中国艺人。他和 Whitney Houston、邓丽君等等都被评为了年度全球最受欢迎的。

在出道最早的两年时间里，张强几乎唱遍了当时所有热门的歌曲，前后共发行了《相思河畔》《青春有多妙》《淘气女孩》等20多张专辑，其中《爱你在心口难开》《恼人的秋风》便是张强最为出名的翻唱作品。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高扬酒徒，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好饮酒而又狂放不羁之人。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立生陆贾列传》，故事是这样的：立石基是高阳乡的穷儒，很有才华。刘邦起兵后，他很想投奔刘邦。一天，立石基来到刘邦的营寨门前，对卫兵说：“请你们通报一下，就说高阳贱民立石基求见刘邦，想与他谋划天下大事。”卫兵进去向刘邦报告了。刘邦问：“来客是什么模样的人？”他穿着儒生的衣服，戴着儒生的帽子，看样子一定是个大儒。卫兵绘声绘色地说。刘邦厌恶地说：“告诉他，我没有闲工夫去见儒生。”卫兵把刘邦的话转告了立石基。立石基勃然大怒，手握剑柄，瞪圆了眼睛，向卫兵吼叫：“赶快进去通报，我是高阳酒徒，非儒人也，赶快进去通报。”卫兵慌忙进去再报刘邦，刘邦正在洗脚，听说是高阳酒徒求见，急忙说声：“请。”自己光着脚跑出来迎接立石基。立石基见到刘邦后，给他想了许多好的主意，出了不少计谋，协助刘邦打了胜仗。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从最初自然卷乐团的主唱，再到创作歌手魏如萱，娃娃鬼马精灵的音乐风格和独特的摇字唱腔与语感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在最近十年，他发行的个人专辑张张入围金曲奖，但在音乐质量备受专业肯定的同时，大众却常常诟病娃娃音乐风格小众，唱歌怪腔怪调。不过魏如萱始终不在乎外界的评论，专心做自己的音乐，再加上他性格比较内敛低调，因此名气一直是不温不火。今天想和你分享来自魏如萱的歌曲

轩的呢喃唱腔如同雨天的雾气，轻轻的，柔柔的，笼罩着我们的内心，一点点的渗透。就算有时候你会听不懂他的歌词，却还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触动到了内心的某个角落，勾起了我们某些悲伤的情绪，让人鼻头一酸。

0: 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第一次听到野子，就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这位其貌不惊的孙女系女生一张嘴就抓住了评委和观众的耳朵。那时候她才刚刚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刚刚毕业，她叫做苏运莹。这首歌之所以好听，我觉得它是和之前所有华语流行歌曲不同，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颠覆。其出其不意的旋律走向，那种看似凌乱的吟唱即兴，最终组合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且难以模仿的个性气氛。我很喜欢这种灵魂里透出来的这种野境，没有公式可套，不按牌理出牌。我想这也是我们喜欢野子的原因吧。

听到奇异的名字时，或许你会有些陌生，但是提到这时候火遍大街小巷的这个年纪，你一定会印象深刻。奇异是来自东北的八五后大男孩，大家喜欢他，称他为奇叔。直爽的他在五年前毅然辞职，选择做一名职业歌手，而这首《这个年纪》正是出于他的首张专辑。

歌曲中关于而立之年的矛盾被他唱得淋漓尽致。他说，人生已过30载，而立之年的我并没有走过许多的路，也并没有爱过很多的人，并没有清楚地记得这30年过往的经历以及擦肩而过的过客，并没有对未来的生活有着很缜密的计划，但是我并不感到遗憾。是啊，即便是30岁又能怎样呢？过好每一天就是我们最值得纪念的事情。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

0: 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沙宝亮有一首歌叫做《今年》，这是一封信，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也是一首诗，一首写给灵魂的诗。这首年度之歌给听者最大的感触就是它的虚实相间，既烟火又诗意。和你听到来自沙宝亮的《今年》。
4: 你说好一刀两断的人，今年还在纠缠。

那一刻，你仿佛就是看到了爱情当中最完美的模样，不需要再思考爱情的真谛和理由，仅仅是喜欢就足以相守走过一生。来听到《可爱就爱》。

曾经那个夏天，他穿着白衬衫坐在操场旁，在太阳下熠熠生辉，你一下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恋爱里。时过多年，依然会在某一个角落，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当中，再次回想起那个夏天当中发生的事情，还有在那个夏天当中穿着白衬衫的那个他。来听到白衬衫。

0: 程，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2005年，金沙以甜美嗓音打开知名度，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红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无数少男少女的青春恋歌，更坐实了金沙的少女人设。这首歌也让金沙一举成名，并且还多了一个林俊杰小师妹的称呼。值得一提的是，那首歌和电视剧《神话》一起红透半边天的歌曲《星月神话》，从填词作曲到制作，全部都是由金沙自己来亲自

经再次见到金莎会在各种的真人秀节目当中依然保持着少女时代的那种清纯的装扮的感觉，每个女孩都会走出自己的少女时代，迎接她无限美妙的黄金时代。无论是那年人生只如初见的校园蓝菲林，还是重新站上舞台的39岁的女星金莎，只要始终保持着自爱强大的纯真内心，一生少女又何妨。

0: 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杨坤《驻留星空》。在《美好故事》这张专辑里面，你除了可以听到情感的真，同样还可以感受到杨坤在音乐上创新的拓展，以及恰到好处的潮流感。像《驻留星空》这样一首歌，除了当代元素之外，整首歌曲的表达逻辑也是电音的、现代的，真是应了《驻留天空》这个主题，让整首歌有了一种超时空感。来听到杨坤的《驻留时空》。

其实说到杨坤，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的印象永远是那份沙哑感觉，还有像如在空旷的荒漠当中开车的感觉。而这些就要从杨坤的老歌来说起了，来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杨坤的作品。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能准时回归的哈雷彗星，在1682年夜空里出现了一颗样子十分奇怪的特别大的彗星，光亮异常。这颗特大的彗星引起了与牛顿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哈雷的极大兴趣。哈雷，他是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将牛顿定律应用到了彗星运动上，并正确地预言了那颗现在被称为哈雷的彗星有规律进行回归运动的事实。哈雷计算出这颗彗星啊，是围绕太阳运行的一

0: 颗天体，它的轨道呈现出椭圆形。而令人最为兴奋的是，他还发现这颗彗星的运行规律，即每隔76年要光临太阳系一次。于是哈雷大胆地推想，1682年的大彗星，也就是1531年和1607年出现过的大彗星。同时哈雷进一步做出科学预言，76年后，也就是1758年，曾在1682年引起人们莫大恐慌的大彗星将会再度出现于天空。当时一些人嘲笑哈雷说胡话，一些人对哈雷的预言将信将疑，但是相信哈雷预言的也是大有人在。法国数学家克雷和在彗星回归前做了精确的预报，由于土星和木星的影响，彗星将于1759年4月13号前后一个月过近日点。1758年年初，法国天文台梅西耶开始动手观测，他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个证实彗星回归的人。在1759年1月21号，他终于找到了这颗彗星。可遗憾的是，首次观测到彗星回归的光荣不属于他。原来啊，在1758年的圣诞之夜，德国德雷斯登附近的一个农民天文爱好者捷足先登，发现了回归的彗星。1759年3月14号，哈雷彗星通过近日点，正是克雷和预告的一个月前。然而此时，哈雷他已经长眠地下十几年了。科学家的生命是有限的，可他们对于科学的贡献永世长存。正如哈雷当年所希望的那样，大家没有忘记哈雷，所以将这颗彗星命名为哈雷彗星。其实在历史上，从公元前240年起，哈雷彗星的每次回归我国都有记载，最早的一次是周武王伐纣之年，即公元前1057年。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说到人生的起起落落，曾将城里的月光，阳光总在风雨后唱到接吻相知的一代歌后，如今被指沦落街头，命运的大起大落更像是一出折子戏，只是曲终人尽散，花落春山空。而说起许美静，你是否和我一样，第一时间映入脑海的就是这首《城里的月光》。

张爱玲说，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却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于许美静而言，陈佳明就是那个最初教她舞步的人，可惜半生辗转，那个教会她跳舞的男人最终却成为她人生的结束。1992年，刚刚中学毕业的许美静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选美大赛，因其清新脱俗的外表，最终获得了友谊小姐及最佳上镜小姐。一年之后，她在寻找巨星的歌唱比赛中，她凭借了婉转柔美的歌喉，成功和唱片公司签约。作为金牌制作人，陈佳明也成为了改变她一生的伯乐。从此，许美静的展翅高飞、骤然跌落，都和这个男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说到陈佳明，陈佳明是著名的词曲创作人，虽然其貌不扬，却有着新加坡李宗盛之称。巫启贤的《太傻》，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还有陶晶莹的《梦见》，阿桑的《你的世界》等知名金曲都是出自他手，是名副其实的音乐才子。但是他最好的歌都给了许美静，两人的初次相识似乎是有着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当时还在进行歌唱比赛的许美静正在化妆间等候，为了缓解紧张，轻轻地哼唱起了一段旋律。循声而来的陈佳明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对他赞赏有加，二人初逢便有相见恨晚之感。之后陈佳明没有辜负这悱恻动听的好声音，于是呢把很多心思花到了许美静的身上。在第一张专辑《明知道》中，许美静初试音题就获得了大量的关注。95年，陈佳明签约到了台湾上华唱片公司，许美静也随之加入。一年之后，他们联手推出了《遗憾》和《都是夜归人》两张专辑，以超高销量一举打败了同期大热的刘德华。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

0: 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不靠近。
2: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

0: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高扬酒徒，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好饮酒而又狂放不羁之人。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厉声·陆贾列传》。故事是这样的，厉石基是高阳乡的穷儒，很有才华。刘邦起兵后，他很想投奔刘邦。一天，厉石基来到刘邦的营寨门前，对卫兵说，请你们通报一下，就说高阳贱民厉石基求见刘邦，想与他谋划天下大事。卫兵进去向刘邦报告了。刘邦问，来客是什么模样的人？他穿着儒生的衣服，戴着儒生的帽子，看样子一定是个大儒。卫兵绘声绘色地说。刘邦厌恶地说，告诉他我没有闲工夫去见儒生。卫兵把刘邦的话转告了厉石基。厉石基勃然大怒，手握剑柄，瞪圆了眼睛，向卫兵吼叫，赶快进去通报，我是高阳酒徒，非儒人也，赶快进去通报。卫兵慌忙进去再报刘邦，刘邦正在洗脚，听说是高阳酒徒求见，急忙说声请，自己光着脚跑出来迎接厉石基。厉石基见到刘邦后，给他想了许多好的主意，出了不少计谋，协助刘邦打了胜仗。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职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

0: 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0: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Breeze Carolina 是一支成立于2007年的美国乐队，有一首知名度和质量完全不符的歌曲，从51秒开始让我沦陷，一起来听到 This Again。

0: 我上周末在车载 U 盘里面听到这首歌，虽然说这首歌说不上冷门，但肯定不是主打，但是在偶然听到之后对这首歌有了一种新的理解。这首歌真的是神作，那种不羁的语气和曲子，以及歌词中对象棋专业术语大量的运用，我认为这首歌表达出来了音乐人对自己职业的尊重。作词黄俊郎，作曲周杰伦。将军，
1: 干着你说，我这就干着他了啊！过来，
2: 过来，
1: 谁过来？
3: 过来，
1: 哎，
3: 过来，
1: 你走吧，
3: 走，
1: 没破了吗？走。

0: 北北将军。
1: 你干什么呢你？
2: 我很喜欢歌手组团出击的感觉啊，因为下面这首歌的质量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又用了大热的拉丁风格啊 ，Strelly 的 vocal 非常稳，预计又会是一个舞池热单了。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 Showtek，Down Easy。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

0: 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And now, you are listening

独特又魅力的风格，不要错过了他。那这位小哥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面推荐过，他的音乐用一个字就可以形容，就是潮，来自向井太一 Slow Down。

很惊艳的一首歌，他的风格都很合我口味，超级瞬间戳心的那种。Thomas Gold, Better Versions of Myself,

这首歌的女声部分一出来就点击收藏啊，那可能对于我来说，大晚上听到这种女声真的是可以做一个好梦了。最主要的 Yellow Claw 的作品都非常受欢迎，哎，这首更是走心了，来自 Dolph Vertigo。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Alan Bergman 1995年出生于瑞典的一位歌手，他在2013年瑞典偶像当中第一次出现，那他的歌都是由环球音乐发布的。来，一起来听到下面这首 Young for Good，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下面听到这种空灵的声音像呼出水面啊，如果我说这种声音需要电音的衬托啊，不是说女生不好，只因为这个电音为她而出，会带有薄荷味的甜泡泡的感觉。来自 Lucian Close to You。

想回归生活的时候就听一会儿小野丽莎啊，声音会有一种芝士的味道，入口有点柔软，慢慢浓郁的味道。I'm beginning to see the light.

I will dance on the broken glass. 啊，即使生活总是那么残酷地对待你，也不会放弃。Rachel Planton 出生于1981年的一位美国歌手，听到这首 Broken Glass。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能准时回归的哈雷彗星，在1682年，夜空里出现了一颗样子十分奇怪的特别大的彗星，光亮异常。这颗特大的彗星引起了与牛顿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哈雷的极大兴趣。哈雷，他是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将牛顿定律应用到了彗星运动上，并正确地预言了那颗现在被称为哈雷的彗星有规律进行回归运动的事实。哈雷计算出这颗彗星啊，是围绕太阳运行的一颗天体，它的轨道呈现出椭圆形。而令人最为兴奋的是，他还发现这颗彗星的运行规律，即每隔76年要光临太阳系一次。于是哈雷大胆地推想1682年的大彗星，也就是1531年和1607年出现过的大彗星。同时哈雷进一步做出科学预言，76年后，也就是1758年，曾在1682年引起人们莫大恐慌的大彗星将会再度出现于天空。当时一些人嘲笑哈雷说胡话，一些人对哈雷的预言将信将疑，但是相信哈雷预言的也是大有人在。法国数学家克雷和在彗星回归前做了精确的预报，由于土星和木星的影响，彗星将于1759年4月13号前后一个月过近日点。1758年年初，法国天文台梅西耶开始动

受观测，他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个证实彗星回归的人。在1759年1月21号，他终于找到了这颗彗星。可遗憾的是，首次观测到彗星回归的光荣不属于他。原来啊，在1758年的圣诞之夜，德国德雷斯登附近的一个农民天文爱好者捷足先登，发现了回归的彗星。1759年3月14号，哈雷彗星通过近日点，正是克雷和预告的一个月前。然而此时哈雷他已经长眠地下十几年了。科学家的生命是有限的，可他们对于科学的贡献永世长存。正如哈雷当年所希望的那样，大家没有忘记哈雷，所以将这颗彗星命名为哈雷彗星。其实在历史上，从公元前240年起，哈雷彗星的每次回归我国都有记载。最早的一次是周武王伐纣之年，即公元前1057年。

继续来听到对音乐费心血的卫兵乐所组的一首好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7: 不可忽视的一首来自500和 China Blue 的好歌，樱桃情人 Cherry Lover。 Cherry 是这个女孩的名字，你听完这首歌也会发现，可能这个男孩就叫她这个名字。

现在这是顺子，他现在这几年真的非常自由，100%的在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但是你还可以在他从前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听说是有很多人对颜爵突然一下爆声好感，就是因为刚才的这一首《悲观乐观》。继续陪你听到袁娅维她的翻唱《你》。

为袁娅维感到一丝丝开心。他的歌一直都很不利于传播，因为难度很高，旋律很复杂嘛。但是他为前任三演唱的那一首主题曲已经超级火了，是不是？接下来陪你听萧敬腾《跟我玩》。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高扬酒徒，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好饮酒而又狂放不羁之人。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厉声·陆贾列传》。故事是这样的，厉石基是高阳乡的穷儒，很有才华。刘邦起兵后，他很想投奔刘邦。一天，厉石基来到刘邦的营寨门前，对卫兵说，请你们通报一下，就说高阳贱民厉石基求见刘邦，想与他谋划天下大事。卫兵进去向刘邦报告了。刘邦问，来客是什么模样的人？他穿着儒生的衣服，戴着儒生的帽子，看样子一定是个大儒。卫兵绘声绘色地说。刘邦厌恶地说，告诉他我没有闲工夫去见儒生。卫兵把刘邦的话转告了厉石基。厉石基勃然大怒，手握剑柄，瞪圆了眼睛，向卫兵吼叫，赶快进去通报，我是高阳酒徒，非儒人也，赶快进去通报。卫兵慌忙进去再报刘邦。刘邦正在洗脚，听说是高阳酒徒求见，急忙说声请，自己光着脚跑出来迎接厉石基。厉石基见到刘邦后，给他想了许多好的主意，出了不少计谋，协助刘邦打了胜仗。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觉得每一个超过20年以上30年一直在一线不断的表演不断演唱的歌手都非常的感人，陪你听到几乎像是两代人一样的啦啦徐佳莹，还有现在的张惠妹。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最近发现了一首土谣，叫做《等我们老了就定居在重庆》，你来听听看，他们到底是不是为了吃，还是为了什么其他的事。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更高级。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0: 葛中山和国蛋还有蛋堡的合作《太阳下》，我很开心。
1: 明明我就没有谈过恋爱，为什么会有失恋的感觉？
2: 选的啊，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他是谁啊？天

0: 加点苦。可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1: 上个小时我们好像玩得有点太疯了，这个小时收一点。刚陪你听到林志炫他为同名电影演唱的摇摆，我现在继续陪你听到的是我们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的民谣风格，来自赵雷的家乡。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听到是他更愿意大家叫做小霞的黄绮珊。刚说到伟大流行乐者把乐坛的进程往前推动的事情，在唱功和唱法这一块，黄绮珊他可不止把进程往前推进了5年、10年、15年都绰绰有余。继续陪你听到，现在是好妹妹乐队，我是 Baby。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
6: 好歌一直在线。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是 SBGW 99种浪漫，跟着晃一晃吧，晃一晃晃。

这首歌给你另外一个视角，日出不一定是那么积极鸡血的，也可以带着日落的美好来歌唱。珍诺拉琼斯的 Sunrise。

每次听到刚才这首 Sunrise 日出，其实我心里都想着是日落的，就像美好的一天刚刚过去，心里面每一个角落都是感恩和满足。我是贝贝，今天陪你听歌这两个小时要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真爱等一下，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追汪佩蓉 is just love。 如果你一直是他的粉丝，我真的发自内心的为你感到开心，因为你没有爱错人，你喜欢的是一个非常有才非常有趣的灵魂。就算他现在没有太多的作品问世，就算这种风格已经不是时下最流行最最受推崇的那一种，但是每当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你和很多人都一样，你和他也一样。现在陪你听到的继续还是翻唱，来自张学友，来到80年代，那个时候就不是翻唱磨成了，而是直接去翻唱这首歌《暗恋你》。

其实这种摇摆的黑人音乐算是自从流行音乐诞生以来延续的流行时间最长的了，从60年代到香港的80年代，以至于到现在还是有歌手非常推崇它。现在听到是 MC Hardak 热狗他的一首反讽 P 图软件呀，过度美颜这样的梦幻照相机。他可能万万也没有想到自己作为一个过气的 rapper 这两年在内地的综艺节目上面会有这么火，说着说着就唱起来的热狗，听他的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我的爱如潮水，
7: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8: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7: 你要的经典，
8: 你要的流行，
7: 就在 FM 105.6，
8: 好歌一直在线。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起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最高兴。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比如你晾衣服时刚举起

衣架却停了停，风裹着湿衣摆晃了晃，指尖蹭过布料的凉，没急着挂上去，就这么站着看了会儿。接下来的音乐就懂这份没急着挂的停顿，不用催你继续，只陪着你等这阵风慢慢过。

你刚接了杯热水，掌心裹着杯壁的暖，没喝也没放下，就这么让暖意慢慢渗进指尖，没想着要暖手，只是觉得这份热很踏实。接下来的旋律会接住这份踏实的暖，不烫也不抢，只轻轻贴在

厨房冰箱的嗡鸣声飘过来，你没去看是不是没关紧，也没在意它响了多久，就这么让它成了背景音，没盼着它停，也没觉得吵。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份没在意的自在，陪着你把这片刻的安稳多留一。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叠袜子时找了半天没怼上一双，没几十番找剩下的，反而把单只袜子捏在手里转了转，没觉得麻烦，也没想着要凑齐。接下来的音乐就陪着这份没凑齐的松弛，不用帮你找配对，只让你觉得单只也挺好。

擦镜的时步子划过，留下半片模糊的影，没回头看自己的样子，也没再擦第二遍，就这么让镜子留着半清半浊，没想着要擦干净，只是觉得这样也顺眼。接下来的歌声会接住这份顺眼的模糊，不挑也不苛责，

你弯腰捡地上头发，指尖捏着那根细毛，没立刻扔进垃圾桶，反而看它在指缝间晃了晃，没觉得麻烦，也没。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世界。

0: 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剥橘子时，最后一半没放进嘴里，捏在指尖转了转，橘瓣上的汁蹭到指腹，有点甜，没甜也没扔，没想着要吃完，只是觉得留一半也不错。接下来的音乐就陪着这份留一半的随意，不用追求吃完，只要你觉得自在就好。

的时候手指划过日期，没记住今天是几号，也没想着要记，就这么让纸页轻轻弹回去，没盼着知道日期，只是觉得翻页的声儿很轻。接下来旋律会陪着这份没记住的松弛，不提醒也不追问，只让这页日历悄悄过去。

你关台灯时，指尖刚碰到开关，没立刻按下去，暖黄的光在墙面晃了晃，没看光影，也没急着按下来，就这么停了会儿。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份没急着按的温柔，陪着你等这缕光慢慢消失，不慌也不改。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3: 你写名字时笔锋歪了一下，没涂掉重写，也没在意写丑了，就这么让错字留在纸上，没想要完美，只是觉得这样也真实。接下来的音乐就陪着这份真实的错不挑，也不怪，只让你觉得这样也没关系。

晒完的衣服收进来，你闻了闻布料上的洗衣粉味，没想起上次什么时候买的，也没刻意记味道，就这么让香味轻轻飘着。接下来的旋律会接住这份没想起的淡香，不追也不寻，只让它慢慢融进你心里。

摆拖鞋时你踢了踢却没摆整齐，一只歪着一只正着，没管它也没觉得乱。接下来的音乐就懂这份没摆齐的自在，不用帮你放好，只陪着你把这份不讲究的舒服多留一会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

0: 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破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
1: 今天下午，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巩固拓展成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工作。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出席。
2: 孙浩指出，今年3月以来，全县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坚持对标对表、问题导向、分类指导、开门教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党员干部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持续深化，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发展路径更加清晰。孙浩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要持之以恒，强化理论武装，拧紧思想总开关，把政绩观教育融入党员干部党性教育，抓好一把手、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专题培训，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持之以恒，抓好问题整改，紧盯省市8+6具体问题、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重点任务压查推进，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严肃追责，确保问题见底清零，要持之以恒，扎紧制度笼子，健全考核评价、干部选用、权力监督等长效机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纠治制度执行温差、落差、偏差，防止一阵风反弹回潮，要持之以恒，增进民生福祉，深化走找响促活动，补齐民生短板，守牢安全底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六个纠治，坚决整治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全体县级领导参加会议。
1: 9月1号，陕西省渭南市政协副主席惠建军率调研组来我县专题调研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市政协副主席何华荣、县政协党组书记邓琼参加。
2: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德阳鞋业、极兔智慧物流园、恒泰科技、钟表博物馆等地，走进企业

0: 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市场拓展、惠企政策落实等情况，实地考察我县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强化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与工作成效。惠县君对我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及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给予肯定。他表示，衡阳县优化营商环境思路清晰，举措扎实，成效显著，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和服务机制。渭南市政协将充分借鉴衡阳县的先进经验与创新做法，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渭南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县领导周忠良、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9月1号，民盟衡阳市委会来我县调研为企业服务民主监督工作，重点围绕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拓展、市场份额提升及超龄用工风险防范，通过实地查看、座谈交流、倾听企业诉求，共谋发展对策，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衡阳东方天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西渡炸酱米粉体验馆，深入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品牌推广、用工管理等情况，实地掌握企业发展现状与实际诉求。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我县为企业服务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参会企业代表、职能部门负责人，围绕调研发现的难点、堵点问题深入交流研讨。民盟衡阳市委主委、衡阳师范学院创新创业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唐思平对我县为企业服务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表示，将系统梳理本次调研收集的问题、诉求和建议，深入分析研判，形成高质量参政议政成果，积极为衡阳县企业争取政策支持，对接发展资源，助力地方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黄彪表示，将自觉接受民主监督，认真吸纳调研意见建议，持续提升社企服务效能，充分发挥统战资源优势，助力农业特色品牌推广与市场渠道拓展，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农业产业市场化、品牌化升级，严格规范企业用工管理，健全风险防控机制，严守用工风险底线，切实保障企业健康发展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县领导刘礼根参加。
1: 9月1号，2025年全省县域经济考核结果揭晓，我县再次获评全省县域经济先进县荣誉称号。
0: 去年我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6.4%。西渡高新区全年签约项目22个，引资34.89亿元，其中1元以上17个。船山石间谷钟表产业园入驻企业142家，日产成表30万只，成为全国第三大钟表集聚区。作为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我县常年粮食播种130万亩，总产60万吨，拥有91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衡阳菜籽油、炸酱米粉等品牌走红，26个基地获评粤港澳菜篮子基地。当前我县立足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发展思路，全力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湖湘人文旅游特色区、衡阳荣城发展示范区、粤港澳农副产品直供区，以更实举措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招商引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近年来我县深入推进全员招商、全域招商、全面招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以赴招引好项目、突破大项目，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0: 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拆快递时，你撕了一半胶带却停了停，纸箱的硬边蹭到指尖，没急着看里面是什么，也没想着要赶紧拆，就这么捏着胶带晃了晃。接下来的音乐就陪着这份没急着拆的好奇，不用帮你揭晓，只陪着你等这份期待慢慢过。

你路过花盆时，指尖碰了碰叶片的软，没浇水，也没看开，没开花，就这么碰了一下，没想着要照顾它，只是觉得叶片很软。接下来的旋律会接住这份软的触感，不重也不轻，只轻轻留在你指尖。

时钟的滴答声飘过来，你没看几点，也没算还有多久要做事儿，就这么让声响轻轻敲着，没盼着快点过，也没觉得慢。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份没看时间的踏实，陪着你把这片刻的安静慢慢过。

0: 情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我们从不等待。

0: 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一零五点六，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高扬酒徒，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好饮酒而又狂放不羁之人。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厉声·陆贾列传》。故事是这样的，厉石基是高阳乡的穷儒，很有才华。刘邦起兵后，他很想投奔刘邦。一天，厉石基来到刘邦的营寨门前，对卫兵说，请你们通报一下，就说高阳贱民厉石基求见刘邦，想与他谋划天下大事。卫兵进去向刘邦报告了。刘邦问，来客是什么模样的人？他穿着儒生的衣服，戴着儒生的帽子，看样子一定是个大儒。卫兵绘声绘色地说。刘邦厌恶地说，告诉他我没有闲工夫去见儒生。卫兵把刘邦的话转告了厉石基。厉石基勃然大怒，手握剑柄，瞪圆了眼睛，向卫兵吼叫，赶快进去通报，我是高阳酒徒，非儒人也，赶快进去通报。卫兵慌忙进去再报刘邦，刘邦正在洗脚，听说是高阳酒徒求见，急忙说声请，自己光着脚跑出来迎接厉石基。厉石基见到刘邦后，给他想了许多好的主意，出了不少计谋，协助刘邦打了胜仗。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折纸巾时没折出整齐的角，皱巴巴的没拆的重折，也没在意不好看，就这么捏在手里。接下来的音乐就懂这份没折齐的随意，不用帮你叠好，只陪着你，让这份不完美也。

门把手时，你指尖碰了碰金属的梁，没开门也没缩手，就这么让凉意慢慢渗进来。没想着要开门，只是觉得这份凉很真实，接下来的歌声会接住这份真实的凉，不冷也不硬，只轻轻贴在你心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刚洗完碗，指尖碰过碗底残留的水痕，没急着擦干，就这么让水珠慢慢划过指缝，没觉得没擦干净是麻烦，只是觉得这份湿软的触感很真实。接下来的音乐就懂这份没急着擦的松弛，不用帮你弄干，只陪着你感受这份踏实。

翻书时手指不小心夹住一页，没看内容，也没退回之前的页码，就这么让书页轻轻抵着指尖，没想着要接着读，只是觉得纸页的厚度很安心。接下来的旋律会接住这份没读的空白，不催你继续，只让这页纸陪着你片刻，放空。

楼道里的脚步声慢慢远去，你没抬头看是谁走过，也没猜要去哪儿，就这么让声音渐渐淡成背景，没好奇也没在意。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份没好奇的自在，陪着你把这一片刻的安静悄悄留得久。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远处的儿童传来阵阵的嬉笑，熟悉的叫我星星，还是老地方，还是老景象。童年的我早已经没有了踪影。费翔的呢喃，这首歌的用词和意境都是相当文雅又考究的，就像诗一样，经过费翔的演绎，各有心情，妙不可言，把歌曲所要表达的意思演绎得这样的深，自然细腻到位。

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跌倒最多的人，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人是每一次跌倒都能够站起来的人，而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人是那些每次跌倒不单单能够站起来，还能够坚持走下去。

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会想起来，这首《生命过客》是新加坡的电视剧《出人头地》的主题曲，是不是有一种做梦的感觉？希望这里的老歌能够让你回味。童安格《生命过客》。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

0: 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绝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听歌不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3: 跟命运做的全部交易当中，与你重逢这一笔是最划算的。一句别来无恙，胜过听到千万句的我爱你。凤飞飞，往事如昨。

在音乐的心情里，生活里的点点滴滴，记忆里的往事旧梦，生命中的悲欢回忆，都会融入不同的音乐情节里。邰正宵，999朵玫瑰。

0: 一路欢歌，一路相伴。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为你种下了999朵玫瑰，祝你天长地久，爱无止境。欢迎各位关注。大家好，我是郑霄。
1: 大自然的

0: 四季都有美妙的歌，春天的童言笑语，虫声鸟啼，夏季的浪潮沙滩，微风细雨，秋天的温泉飘风，思念低吟，冬季的寒风呼啸，祝福夜曲。接下来，这是一首夏天的歌，来自香香，夏虫。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1: 我趴在我的琴上，听着乐曲轻轻响，等着音符划过脸庞，织出透明的情网。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空正在直播，和你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天涯歌女是一幅上海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风俗画卷，也是京嗓子周全流芳百世的源泉，是令人心酸催人泪下的一段历史。周华健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的作品《天涯歌女》，钢琴和小提琴伴奏的《天涯歌女》让她充分地发挥了清亮迷人的声音特质，跟周璇的演唱遥相呼应。

好像就在昨天，那熟悉的旋律还荡漾在耳边，好像就在昨天，那动人的音符还跳动在指尖，而那些经久不息的老歌，哪一首是你的最爱呢？其实音乐不仅仅是简单的旋律，而是一个个故事，一篇篇的回忆。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浪子心声这首歌里最经典的两句。有的时候当我们生活上工作上总会遇到各种不公平待遇，你可以聆听这首歌，不停地循环播放，让自己恢复平常心，重新出发。演唱者许冠杰曾经是香港乐坛重量级的歌手，也是引领香港乐坛走向的一位流行歌手前辈。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能准时回归的哈雷彗星，在1682年。夜空里出现了一颗样子十分奇怪的特别大的彗星，光亮异常。这颗特大的彗星引起了与牛顿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哈雷的极大兴趣。哈雷，他是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将牛顿定律应用到了彗星运动上，并正确地预言了那颗现在被称为哈雷的彗星有规律进行回归运动的事实。哈雷计算出这颗彗星啊，是围绕太阳运行的一颗天体，它的轨道呈现出椭圆形。而令人最为兴奋的是，他还发现这颗彗星的运行规律，即每隔76年要光临太阳系一次。于是哈雷大胆地推想1682年的大彗星，也就是1531年和1607年出现过的大彗星。同时哈雷进一步做出科学预言，76年后，也就是1758年，曾在1682年引起人们莫大恐慌的大彗星将会再度出现于天空。当时一些人嘲笑哈雷说胡话。

一些人对哈雷的预言将信将疑，但是相信哈雷预言的也是大有人在。法国数学家克雷和在彗星回归前做了精确的预报，由于土星和木星的影响，彗星将于1759年4月13号前后一个月过近日点。1758年年初，法国天文台梅西耶开始动手观测，他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个证实彗星回归的人。在1759年1月21号，他终于找到了这颗彗星。可遗憾的是，首次观测到彗星回归的光荣不属于他。原来啊，在1758年的圣诞之夜，德国德雷斯登附近的一个农民天文爱好者捷足先登，发现了回归的彗星。1759年3月14号，哈雷彗星通过近日点，正是克雷和预告的一个月前。然而此时，哈雷他已经长眠地下十几年了。科学家的生命是有限的，可他们对于科学的贡献永世长存。正如哈雷当年所希望的那样，大家没有忘记哈雷，所以将这颗彗星命名为哈雷彗星。其实在历史上，从公元前240年起，哈雷彗星的每次回归我国都有记载，最早的一次是周武王伐纣之年，即公元前1057年。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1993年3月的一天，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汪小玲突然文思泉涌，一股激情在心中荡漾，她情不自禁地抓起了笔，一气呵成地写下了歌词内容。这首歌就是日后红透半边天的《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周亮演唱。

接下来是苏有朋《我的好心情》。我们的心主宰这一切，生气一时就相当于熬夜六个小时了。那么时时保持快乐呢，相信自然会永葆青春，越来越年轻了。

张艾嘉，她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歌星演员，还是女性导演、编剧、制片，曾经荣获了两届台湾金马奖影后、两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一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被罗大佑称为小妹，被李宗盛、梁咏琪称为张姐，也是美国时代杂志曾经以三页篇幅推荐的人物。张艾嘉，60年代，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陪你听歌。

0: 60年代。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和你继续来收听零点乐队。他们的粉丝有阳刚十足的萌叔，也有潮范儿十足的辣妹，可谓是一支跨越各个时代男女老少通杀的一个全民乐队了。零点乐队创造了许多的乐坛奇迹，成为唱片销量最高、拥有歌迷最多的一支摇滚乐队，在中国流行乐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最开始是零点乐队《爱不爱我》。你知道

王菲可谓是1990年代初华语歌坛非常出色的女歌手之一，独特的嗓音以及她创造式的飞式唱法，使她在整个亚洲地区和华人世界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她是首位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女歌手，红豆、但愿人长久等等这样的一些金曲依然有着非常广泛的传唱度。接下来丁伟与你一起来品味王菲的经典歌声，听到但愿

当眼泪流尽的时候，留下的应该就是坚强，选择自己所爱的，爱自己所选择的，这一秒不放弃，下一秒就会有希望。没有人会帮你一辈子，所以你要奋斗一生，走出第一步，下一步就变得简单了。想做的事就在今天做吧，不要在未来有遗憾。赵传，沉默的羔羊。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味，精工制造。
1: 安守着一颗平常心，人生才能够笑看风云。做事不必太期待，坚持不必太执着，学会放下，放下不切实际的期待，放下没有结果的执着。什么都在失去，上一秒已经过去，什么都留不住的，过去的再也翻不回去了，唯有当下的快乐与幸福。王新平，别问我是谁。

0: 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人生经历造就出不同性格与思想的人。一个成功的人肯定是靠着自己坚定不移的想法与对成功的信念。我们应该学会独立，有自己的价值观。张信哲，信仰。
1: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法，别人做什么想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也无法去控制。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做好自己，踏踏实实的做事，老老实实的做人，懂得包容，学会用宽容的心怀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方季韦，爱情的故事。

在姜育恒出道的那个年代，颤音是很多老一辈歌手惯用的演唱技巧，而姜育恒更是将它发挥到了极致。姜育恒也是一位忧郁王子，他独特的唱腔和嗓音，斯文的长相，戴一副眼镜，举手投足之间都流露出一种忧郁的气质。当时他迅速拥有了很高的人气。接下来是姜育恒《往事只能回味》。

徐小凤的歌曲《心恋》红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不仅是旋律优美，更重要的是徐小凤独特低沉的磁性声线，像醇酒一样，年份越久越好，音色迷人，歌声扣人心弦，优雅非凡，强弱对比效果处理的都非常好，浑然天成，她呼吸控制到非常高的一个境界，表现出了一流的技巧。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其实有的时候一首歌就是一个感觉，我们喜欢的或许是它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初中的暗恋，青涩而含蓄，虽然不曾拥有，但是我们始终忘不掉某个地点、某个时间、某个味道，或许都只是因为忘不掉某个人。接下来是刘文正，迟到。

抚慰了无数人的心灵。邓丽君最后的时光是在泰国小城清迈度过的，梅品酒店1502房间。当年她最爱坐着窗前的贵妃椅，在阳光下看书，眺望远方，思念的故乡。如今人面不知何处去，阳光依旧。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